0: 通常是 for one 的卡在这 B。
1: 啊，再给你说说 for
0: one， 卡在这个 B。
1: Direct pick 都能突破。
0: Shana 102, return maintain 5000.
2: Standing 5000, Shana 102, return.

0: 这个车的格子车型是在中国这个上面的一个地的车的
1: 观察的是 Clarity Talk Approach, Number 34 Right, Expect Alice Zulu, Number 34 Right Approach, and that connects to 9995.
0: I need to see for right approach.

0: 个不知道哪一段，还有其实是一个在比较东南东边呢。
1: Japan 5 2 Roger, 9 Link 2 Venus, and Old Over Venus, W.